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

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刚回国，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秦安里更上一层。
0: 委托给谁？
1: 当然是你的孙子我。还有麦晨欢，我到时候拉他入伙，孙子孙女一起来做，合作共赢。
0: 志明啊，我看你还是没有懂得什么是一家人。来，吃蟹。
1: 哎，奶奶，少吃点螃蟹啊，螃蟹性寒，对身体不好，也不利于养生。
0: 我要是再年轻几十岁，你跟我说养生，为了多活几年，我肯定愿意。

0: 但是我今年80多岁了，养生的事啊，就留到下辈子再说了。来，吃蟹，蘸上醋，特别香。
1: 好，还有一件事，我最近这几天看了好几家上海最高端的私人医疗，我打算带你办张卡，这样子以后你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团队第一时间就会上门为您看诊。
0: 不用，不要花那个钱。
1: 要，这样子我工作才能安心，这个钱必须得花。
0: 什么卡？不行吧？
2: 你又干什么了？
0: 你妈妈打了我的亲孙子。
2: 亲孙子？
1: 嗨，
2: 姚总啊，你们认识他？妈妈，我新来的上司姚总。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姚志明，是奶奶的孙子。
2: 奶奶，我都不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的。那个，王总，你的脸没事吧？要不要先冰敷一下？
1: 这什么包啊？什么都能掏出来啊？
2: 我听说我妈妈打人了嘛，所以路上在便利店买的，你先敷一下消消肿吧。
0: 来，坐下吧。

0: 奶奶，您受惊了，吃个橘子吧。
1: 小刘啊，
2: 哎，
1: 你怎么还是那么冒失？还不如我的承欢懂事呢。
2: 不是啊，老太太。妈妈，我当时啊是这么想的。哎呦，这现在市面上什么骗子啊、传销啊太多了，我担心啊，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出手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小赵。
3: 没关系，我姓姚。
2: 啊，小姚。
1: 本来早就想让你们认识一下，但是志明说怕在单位给你造成困扰，所以他不让我说。哎，小刘啊，
2: 哎，
1: 你这么大老远是来找我有事儿的吧？
2: 哦，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哎呀，妈妈，我们会换到你这儿来，已经是代表我们全家的心意了。我今天是来道喜来的，我们欢欢马上就要结婚了。哎，金城呢？
0: 摘了。
2: 摘了？我为什么要摘呀？为什么呀？
1: 欢欢，未婚夫还是那个背着你去相亲的辛家亮吗？
2: 啊，妈妈，这个事情倒不怪辛家亮的。关键是我们昨天和辛家亮他们家人见面了。
0: 妈妈，妈妈，不要跟奶奶说这些。
2: 哎呀，没关系的了，让我说完嘛。妈妈，关键是辛家亮他们这家人啊，跟眼无子哦，往天花板上想看啊，小大老窝里没钞票，哎呀，跟我们欢欢是挑三拣四的，我看不，哎呀，气死他人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真的不愿意人家把他看低的。
0: 哎呀，好了，妈妈。
1: 那你多给他添一点嫁妆啦。
2: 对呀，对呀，可是我和老麦的条件，妈妈，我知道你最喜欢欢欢了，我想这结婚可是终生大事，你能不能在这个结婚的事情上面再帮他？
4: 好了，妈妈，你怎么样才能明白啊？

0: 是奶奶帮不帮的问题，而是人家今天看不上我们，明天照样看不上我们，你懂吗？
1: 欢欢，来，陪奶奶去晒晒太阳。

0: 对不起啊，小瑶。
1: 奶奶，我妈妈性格就是那样的，你千万别怪她，她就是为了我的婚事心急。
2: 你妈妈心急，不代表你也心急，你自己要拎清楚。
1: 其实我现在心里挺乱的，我跟嘉亮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我以前觉得只要靠我们两个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可两家见完家长以后我才知道以前是我太幼稚了。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融合，这两家想法差这么多，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矛盾，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不顺当。
2: 那你有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吗？

0: 我有的，但我不确定嘉亮是否跟我一样有勇气。奶奶，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他跟我刚认识的他不一样了。
1: 那你希望奶奶怎么帮你？
0: 奶奶，你不用帮我，这些事情必须我自己解决。小的时候我得了川崎病，是您出钱给我治疗，而且还细心照顾我，我已经很感激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就想靠自己让家里人过得好一些，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家人要飞黄腾达，只是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嘉亮，我一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1: 梦幻，这条手链水头极好，我戴了大半辈子了，我今天送给你。
0: 不行的，奶奶，这个太贵重了，不能要。
1: 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她跟我说的话

0: 车与车辆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之后，有小额的人伤及
1: 就是我们
2: 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西奇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精神的传承弘扬。赛事不仅充分展现了松下智散一线职工勤勉务实、精工细作的精神风貌，更让大众真切感受到传统智散技艺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松下街道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散业产业发展，大力挖掘培育本土工匠人才，让匠心技艺代代相传，以精湛技艺赋能散城产业转型升级。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虽然距离端午节还有一个多月，但节日的气息已悄然在城区各大商超蔓延开来。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各式各样的粽子已抢先登陆货架，提前点燃了今年的端午消费市场。不少市民纷纷选购尝鲜，在软糯清香中提早感受那份熟悉的端午味道。在万和城超市，记者看到粽子被摆放在了主通道的显眼位置，

0: 俨然成为当下的主角。口味选择十分丰富，传统的猪肉粽、豆沙粽等经典款依旧稳居 C 位，深受老顾客青睐。而青年商家更是在创新上下足功夫，推出了藜麦玉米鸡肉粽、豆豉排骨粽、板栗豆沙粽等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和儿童的喜好，成功吸引了不少喜欢尝鲜的消费者驻足挑选。
1: 今年我们粽子就是提前摆上储存岛啊，一方面是抓节日消费的心机，提前营造那个氛围，另一方面嘛也是这个就是市民的那个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想尝尝鲜或者买来当早饭吃啊。我们今年新出了一个那个燕麦八宝粽，就是年轻人也会比较愿意尝试。
0: 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目前销售情况来看，传统大肉粽、蛋黄粽、豆沙粽还是成为了大家最受欢迎的口味。散装区因为价格更经济实惠，也成为了大家的选择。
1: 这几天的销量还是很一般的啊，主要传统的像大肉粽啊、蛋黄粽啊、豆沙粽为主啊，特别是散装区的那个价格比较亲民，市面买起来呢没有负担，回头客比较多。礼盒的话要到六月初左右才会有销量明显起步啊。我们也提前大家就是今年粽子上市比较早，就是保持现场，大家可以按需购买，提前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
0: 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2: 眼下夹竹桃进入盛花期，今天上午记者在人民大道西段、五星东路、峰山北路、江西路等地看到娇艳的夹竹桃鲜花次第绽放，红粉白各色花朵缀满枝头。夹竹桃错落分布在道路两侧、公园景观带间，将城区装点得清新雅致，为夏日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据悉，夹竹桃是优质城市绿化树种，具备花期长、观赏性强、耐旱易养护、生长速度快等优势。同时，该树种还能有效吸附扬尘、消减噪音，对净化空气、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作用显著，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城区绿化造景。值得注意的是，夹竹桃全株有毒，枝叶、花朵均含有毒枝叶，皮肤不慎接触枝叶易引发红肿、瘙痒等不适，若不慎误食会出现恶心、腹泻等中毒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危及心脏健康。提醒广大市民，夹竹桃只能观赏，切勿采摘花朵折损枝叶，更不要随意触碰植株，严防误食接触引发危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
1: 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明天上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下午起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明天转西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这几天雨水时不时就来光顾，湿度呢是比较大的，体感显得黏糊糊的，很不好受。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防霉除湿工作，让自己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当中生活。29号后期天气才会明显的转好，但是早晚温差又会有所拉大，届时大家的体感呢也会显得舒适许多。另外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在这个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剧烈天气，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应的防范。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0度。桃花源阵雨25到30度。富之山阵雨22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22到27度。裘皮城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古时候，山脚下的小村庄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生下了一个叫河那么大的孩子，夫妻俩欢喜得很，给孩子起了个名叫枣河。一年又一年，枣河一点儿也不见长。爹说：“枣河呀，你真叫我白欢喜了一场。”枣河说：“爹娘，你们不用愁，别看我人小，

慢做事情。小何很勤快，天天干活，学了很多本领，能扶犁，能赶驴，一蹦就能蹦到屋脊上，邻居们都夸他能干。有一年大旱，庄稼没收成，县衙门派衙役牵走了乡亲们的牛驴，大伙都愁坏了。小何说，大家都不用愁，我有办法。到了晚上，小何悄悄溜进县衙，等衙役们睡着，解开缰绳，奔到驴耳朵里大声吆喝，啊哈啊哈，衙役们从门里跳起来，惊慌地喊，有人进来牵驴了，有人进来牵驴了。折腾了大半夜，衙役们困得不行，小何趁机赶着牲口回到了村子。天一亮，县官就带着衙役去捉人。小何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县官叫着说，快给我绑起来，快给我绑起来，把他塞进钱袋里，背到大堂去。县官坐了大堂，把金堂木一拍，说，给我打。衙役们打这面，小何奔到那面，打那面，小何奔到这面，怎么也打不着。小何还奔到县官的胡子上荡秋千，县官直喊，快打快打。衙役们一棍子下去，没打着小何，却打着县官的下巴骨了，把县官的牙都打了下来。满堂的人慌了起来，跑上前去照顾县官，小何大摇大摆地走了。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这家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啊！那你也放心吧，姚总那边我就去走动走动，我知道他脾气臭嘛，没关系，我就跟他对吧？哎。
1: 帮你们说说话。哎呀，
2: 那怎么好意思呢？按理说嘛，应该我自己去周旋。哎，
1: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又不认识他，你去没用的，对吧？
2: 那就麻烦你了。哎呦，
0: 不麻烦，一家人嘛，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啦。哎呀，喝水呀，喝水呀！
1: 哎呦，我的水啊，我的火。
2: 啊，别着急。
1: 哎呦，我的，救到了，我说说话都忘记了。哎呦。
2: 没事，挺好的。

0: 姚总，
1: 姚总，
2: 姚总，
1: 啊，你早，姚总啊，姚总，哎，不好意思，阿姨，您是啊。
2: 你们姚总呢？是这样，阿姨，我们现在是工作时间，没有，所以没。啊，阿姨，姚总，刘阿姨，我来找你有事啊。坐。啊，给阿姨倒杯水。哎，阿姨，啊，你这里好棒哦。阿姨，您今天来，不会是想找我买保险吧？啊？
1: 哦，哎呦，我都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姚总，你跟我们花花认识这么久，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哎，我今天给你做了熏鱼，很好吃的，一点都不比外头店里炒。你尝尝，尝尝啊！
2: 谢谢，阿姨。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哎。 我就直说了吧，我今天来找你啊，是为新疆的生意来找你的。我们和新疆呢，虽然在有些事情上面还不是那么协调，和谐，但是成为一家人的是肯定的啊。他们呢，想让我来找你，说是不是在这个生意上面能够支持他们一下。
2: 哎，我在想啊，如果你能支持他们嘛，也好得了。你不是多一个信任的人了嘛，对吧？嗯，刘阿姨，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想问，麦承焕知道这事儿吗？他这个人倔得很，一定要在工作上公私分明。这回怎么开窍了？
1: 这回是他的终生大事啊，不是小事儿啊。
3: 所以我这个当妈的能替他做主的。干完这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假了。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摆酒啊？我跟你说，我最会帮人挑婚纱了，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1: 你不急呢？陈欢姐，哎，你妈妈去找姚总了，快去看看。
3: 坏了。
1: 哎，你那个文件发我一下啊，
3: 在我桌面上。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你直接打开吧。
1: 哦。所以。
3: 新家这个生意啊，还是要请你好好帮帮他们，不然我们俩……啊，你怎么来了？啊，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什么新家的生意，你跟姚总说什么了？
1: 哦，是这样的，嗯。

0: 新家亮他们那个招标会那个姚总，
1: 招标会，啊，
2: 妈妈，这是我工作的场合，姚总是我的上司，您怎么能自己来跟姚总说这些呢？哎呀，
0: 人家姚总他也没有不同意，姚总是吧？
1: 姚总，对不起啊，我会回去跟新家亮好好说，让他把心思放在设计稿上。关于招标会的事情，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起，打扰了，妈妈，我们走。
0: 我还没说完。
3: 走吧。
1: 哎，姚总，至于，
3: 慢走。

0: 哎，老板，这鱼还真如你所愿，自己上钩了，
1: 还是根须鱼，
2: 看起来味道不错，你尝尝。
0: 我可不尝。
3: 哎，这是干什么？
4: 慢慢问你，你今天来跟姚总说什么了？哎呀，
3: 没说别的什么呀，不是才说上几句你就来了吗？
4: 不可能，我刚刚听到了，你跟姚总说什么新家招标会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哎
3: 呀，那也没什么，他这生意我们不是刚好认识姚总吗？婉花，佳亮妈妈亲自上门来讲和，已经够给面子的了，我们没什么架子好搭的了。哎，再说姚总，这生意不是一动嘴的事情吗？他跟谁做不是做呀？
4: 所以说，是新佳亮的妈妈找到你，让你过来跟姚总说招标会的事情，是吗？啊，妈妈，你怎么拎不清的呀？新家妈妈找你，你就答应，你就过来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新家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我在酒店工作了七年，一直勤勤恳恳的，你这么一来，我以后还怎么在酒店工作呀？哎呀，
3: 这有什么呀？那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呀。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答应新家亮妈妈了。哎，好巧不巧，你弟弟小枣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就是他女婿开的。他妈妈可大气了，一挥手，哎，马上转正，多好啊！
4: 妈，你怎么把小枣也拉进来了？
3: 哎呀，那是
5: 我弟弟。哎哎哎，弟弟来了，再见啊，在在外再见。
0: 哎，你说这卖家妈妈拎不太清，但我感觉这程官还挺不错的。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
2: 这婚事不成，也许是件好事。依我看，新家配不上他。
0: 人家两个人不成，跟你在中间搅和的不成，它是两回事儿啊。
2: 人家麦神会有自己的选择，你去通知一下朱正，把他升级调成我的私人秘书，直接向我汇报，负责后面的招标会。
0: 你这心呢，是真狠。

0: 怎么回事？程总工作也解决了，黄慧慧事也解决了，这么开心、这么愉快的事情，怎么反而都愁眉苦脸的？哎，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了。
1: 妈妈，你怎么能擅自替姐答应新家，去跟姚志明牵线呢？
0: 那是你姐姐面子薄，她不好意思。我这个当妈的出场有什么错啊？婉婉你自己说，人家新家这样做是不是给足面子，给我们下台阶了？
2: 妈，新家来设好，你觉得真的是为了我跟嘉亮的婚事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担心小枣的工作，你最起码问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吧。当初我毕业的时候你就这样，没有问过我，直接找张培生阿姨帮忙。结果这么多年，我被同事背地里一直喊关系户，现在到小枣了，你又这样，
0: 轻一点。新家这样来缓和婚事的事情，这有什么好怀疑的？你要知道，你也是很优秀的，他们肯定是要挽回这桩婚事的。小枣，你一个二本学历，你想留这么好的律师事务所，不是想？

0: 想留就能留的，这样的话，他帮我们，我们帮他们，帮来帮去，这叫利用动脉。
1: 人脉。
0: 对，人脉。
2: 妈妈，雪莉的事情我辩驳不了。但姐姐的事情，你真的不应该插手的。况且姐姐向来不喜欢把工作和私事混为一谈。
0: 什么公啊私啊的？哎，活不下来！啊，你难道想永远睡在这个白天收晚上搭的小床吗？你难道想在一个小卫生间里面人都转不过来，一辈子洗下去吗？是，不是我这样努力，这家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呀？
2: 来来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哎呀，我发现现在家里怎么搞得像个火柴盒一样，一点就着。来，多吃点水果，消消火啊！老婆，我觉得你最近啊，这个好像肝火有点旺。来，多吃点水果。
0: 你才旺来！这么重要的事情，小嫂的工作，欢欢的婚事，你都没有鲜明的态度，动我倒浆糊。
3: 哎，你们上哪去啊？
2: 姐弟齐心，出去谈心。妈妈，
3: 你消消气吧。来来来，
2: 都弄干了，是这个要拿下来的，记不住的。
3: 那吃的时候拿掉不就完了？你看，哎，
2: 你明天什么时候上班？
3: 我这天上班你知道啊，老时间呀。
2: 明天你去买点贵重一点的礼物。
3: 礼物啊，什么价位？
2: 至少不能低于4位数。
3: 你要送给江亮他妈妈，那我又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这个事儿还是你去。
2: 不是，送给姚总。
3: 姚总。
2: 对呀，明天你不管下跪，不能真下跪啊，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到姚总那儿去表示感谢，听到吧？

0: 小枣，转正的事情，姐姐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姐，我好不容易拿到大律所的入场券，但周围的同事个个都是名校海归毕业的，他们瞧不起我，我心里也憋着一口气，想着靠自己的真本事转正，也能扬眉吐气一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妈妈接了新家递来的橄榄枝，直接给我泄气。
0: 姐姐明白这种感觉，我的工作也是张培生阿姨介绍的，所以这些年无论多么努力多么出色，可但凡只要出一点点小错，都会被贴上是走后门进来的。努力不被公平对待，这种滋味确实很难受。
1: 本来同事就质疑我是怎么进的方圆，现在好了，直接坐实关系户，我就等着被戳脊梁骨吧。
0: 小枣，姐姐也经常被人说闲话，但是姐姐想告诉你，你进了这家律师所是你自己的实力进去的，跟新家没有关系，跟妈妈没有关系，跟姐姐也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当然，如果你待的实在太难受，那也不憋屈。总之，姐姐想告诉你的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姐姐都在。咱们不啃老，但允许你啃姐。
1: 姐，以我的学历背景进方圆律所实习，那已经很难得了。进大律所工作是我的职业理想，我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姐姐当然知道，我弟弟很有实力的。
1: 我只是担心，我接受了这份转正合同，会让你在新家那边为难。
0: 我为什么为难？我弟弟这么优秀，我弟弟凭自己实力都可以转正的，跟新家有什么关系？
1: 可是新家搞了这么多事情，什么所谓的高门大

0: 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担心。
1: 小枣，不用担心姐姐，新家这边的问题我会妥善处理的，相信我好吗？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一会儿咱们吃完，给爸妈也带两碗。
2: 还是要面好吃。
3: 要多吃点儿姐。

0: 陈总，哎，恭喜转正啊！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1: 恭喜恭喜啊！
2: 陈总，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
3: 我就说程总能行不？你看你们真的是。哟，哎哎，跟大家宣布个事儿啊，程总提前转正，大家的奶茶我都请了啊。哦，
2: 谢谢刘律，
3: 把奶茶都分一分啊。
2: 哎，
3: 哎，
1: 你坐坐这儿，
3: 不是。
1: 刘律，哎呀，坐。下午你跟田律出外勤是吧？
4: 哦，对。哎呀，我看今天呢，这天太热了，你就别去了，
1: 回头我跟田律打个招呼，你呢就坐这儿吹空调，收报告就行。
3: 不用了吧，刘律。
1: 哎，什么不用？哎，那奶茶给他拿一个。
4: 哎，程总，我再给你。
3: 啊，谢谢。
1: 不客气。
3: 坐啊。
4: 没想到啊，程总，你有这层关系啊！当初你干嘛还让我给你面试机会啊？
5: 不是师兄，我懂了，
4: 不用解释了。我还有个电话会，我下午出外勤的时候叫上你。

0: 是我的生日啊。
1: 今天确实不是你生日，今天是你升职。
0: 我升职？
1: 嗯。
0: 什么意思啊，朱总？
1: 你还不知道呢？
0: 不知道。
1: 好，来，我宣布一下，从即日起，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啊，这是调任通知书。哇，
0: 恭喜！快来让我沾沾你的喜气。升职加薪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被高富帅迎娶了，苟富贵勿相忘啊。
1: 程欢啊，说句实话啊，突然把你从我们的这个部门调走啊，我还确实是舍不得，但是我从心底里为你感到高兴啊。你们大家都记着啊，麦程欢是你们每个人的榜样，只要好好干，人人都有机会。程欢到了新的部门要更加努力，前途无量。
0: 没有没有，朱总，我其实现在还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升职了，但是无论我去哪儿，都是朱总您的帮助，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学习的。哎，
1: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你看我这一身的本事还没有完全交给你呢，你就给调走了，这我这将来我的衣钵谁来继承啊？
0: 哎，我来翻译一下，朱总的意思是以后没有我们陈欢兜着了，所有活都得他自己干了。
1: 净说实话。哎，好了，那个陈欢，是不是该请大家吃个下午茶什么的啊？
2: 对啊，欢姐。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请大家想吃什么喝什么告诉我。
1: 好了，你们啊，先帮着陈欢把他个人物品什么整理啊，
3: 去吧，
0: 走吧。哎，不用，我来就行了。
4: 欢姐，您就恭喜
5: 我们来。
0: 你看看人家，又是嫁豪门，又是升秘书，羡慕不来呀。
6: 是啊，夫君、上司，两头提携，咱们谁有这本事？
0: 太不好意思了。
6: 这麦承欢啊，看着不争不抢，可实际上呢，那眼睛看的比谁都高。

0: 喂，你好。哎，我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订单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发了，明天给您发出去好不好？明天一定给您发，您放心吧。哎哎，好好好，谢谢您的理解。好，再见。
1: 哎，你别闹！哎，走了走了走了走。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1: 我知道。

0: 行啊，跳的不错呀。哎，
1: 你一直在偷看我跳舞啊？你来你也不打个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是你没听到？
0: 不是，你看看我今天这么多订单，我忙着发货，哪还有时间看手机啊？哎哎哎，你工作一天了，你也够累的，你还帮我呀？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白天呢是脑力劳动，到你这儿呢是体力劳动，劳逸结合。
2: 你来我这儿，你体力劳动是吧，麦晨总？好，还有这么一摞纸箱，今天都帮我打包了，行不行？
3: 好，没问题。
2: 干活。哎呀，慢慢弄啊，让我歇一会儿。
3: 姚总，坐。这是招标会的定向邀请函，你拿回去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姚总，这个。有话直说。
4: 跟我做事，效率第一。那我就冒昧的直说了，您为什么提拔我给我升职？这还是没直说。其实你想问，我升你的职是不是跟德山家具有关？我是不是想利用你跟德山家具的关系，把他们给绑住？还是姚总说话够直白。的确，我有这样的顾虑。
3: 我想你搞清楚，我们和德山家居，谁是甲，谁是乙，谁有求于谁？我们当然是甲方，只是什么？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在职场上做事，如果顾及这顾及那，那么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成功。一句话，能不能办成？ 想不想升职？
4: 当然想。
3: 那就好好做。
4: 明白了，我会公事公办的。

0: 哎，真是替这个小承欢捏把汗。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摆在他面前，不好搞啊。没有人能经得住权力的诱惑，即便是之前坚守底线，那也是因为没有得到过。
1: 辛总，我是姚志明。招标会的项目我已经交由麦晨欢来对接，期待未来我们的合作。
2: 您好，我是郭替千利的，我找辛总。
3: 啊，帮您联系一下，稍等。
4: 往年比稿竞标。

0: 我们今年发过去的样稿都石沉大海，现在设计部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1: 我也犯愁呢。
2: 不好意思啊，新总出差了，他不在。
3: 哦，没关系，我是来送定向邀请函的，那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2: 好的。
4: 黄欢。
0: 哎，麦经理，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今天是来对方案的吧？
4: 你们认识啊？
0: 之前在王总的饭局上见过。
4: 多多照顾一下，我老婆。
0: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我还有会，先走了。
5: 他醍醐灌顶了，他。
3: 你出来吧。哎。阿姨去找我妈，你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呢？啊？
5: 我妈，去找你妈吧。
3: 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3: 阿姨想请我妈帮忙牵线姚志明，为了招标会的事儿，我妈直接去我办公室找我们姚总了，因为这事儿还帮忙把小枣的工作转正了，你都不知道吗？
5: 啊，帮小枣把工作转正了，那是好事儿啊。
3: 你怎么听后不听前呢？这不是好事不好事的问题，是阿姨在找我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我呀？哪怕你跟我说下也行。
4: 对对对，这事儿我妈做的，不对，我接个电话。
5: 喂，
4: 哎，我知道了，知道了，啊，行行行，马上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来，
5: 那个，这事我妈做的确实不对，等我回去，说说他们。
3: 算了，你先进去开会吧。
4: 啊，行，那黄昏我去开个会啊，你们都等着我呢。那我先去了啊，哎，
6: 那个一路平安啊，宝贝儿，路上小心啊。

0: 曼城花，好久不见。猪猪，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1: 我在这附近上班，吃午饭了吗？要不你起？可以啊，可以啊，走了走。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真是没想到啊！你现在是辛总的秘书。
0: 这说来也是缘分，那年我不是在跑展会吗？我刚好接待的就是辛总，那个时候我正想着怎么跳槽的事儿，我就和他毛遂自荐起来。哎，我记得大学那次选班长，你也是毛遂自荐，最后胜出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的勇敢，
1: 未来德山老板娘的夸奖，受宠若惊呀。
0: 我跟辛家亮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当然，先说一声恭喜啊！你说作为员工，我都知道，想必辛家对你是无比看重的，小老板娘。我不是什么小老板娘，哎，我之前也不知道辛家亮的背景的。总之，牵扯的太多，现在又忙又乱的，不提了。
1: 我最近也是又忙又乱。你怎么了？你们酒店不是有个姓姚的总监空降吗？很可能借着招标的事儿，与德山解除合作。为了这个事儿，我都好几个星期没休息过。
0: 我没有听我们姚总说过这个事情啊。
1: 这些日子老辛总为这个事儿愁白了头。如果拿不下悦达，德山就折了最大的客户。
0: 要好关门歇业了，
1: 有这么严重的？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承欢，特别提醒一下你啊，你要是嫁到辛家，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你刚好在酒店工作，你有一手信息，你要是能帮，就帮帮辛家一把，这样你嫁过去更有底气呀。
0: 猪猪，谢谢你的提醒啊。 不过，公事公，私事私，工作上的事情属于机密，我不好滥用职权。况且，我的职级也不够，而且你也是知道的，老板们怎么选择、怎么决定，我们无权干涉，也没有办法左右。
1: 承欢，这次招标对辛家、对德山真的非常重要，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叔叔，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先走了。今天我请客。

0: 等下次有时间，我叫上毛毛，我们再一起聚。好，我先走了。嗯。谢谢。
1: 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假正经。

0: 哎，你说这卖家妈妈拎不太清，但我感觉这程欢还挺不错的。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姚总，姚总，看您一直在忙，没敢打扰您。关于定向邀请函，我今天都已经发过了。
1: 还有关于我们酒店供应商的招商标准，您这边还有什么建议吗？没有，已经很完美了。早点休息。麦景欢，其实新家将的家庭，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只有厨房和花园。 不会有别的地方。

0: 王总监，早呀！早，没吃早饭吧？给你带了三明治，还有乳酸菌，喝点这肠胃好。
1: 谢谢。
0: 听说你工作转正了，你那天来店里也不跟我说一声，出息了。又不是靠自己转正的，我说不出口。工作还顺利吗？
2: 顺利，不用伺候领导，不用熬夜加班，到了公司就各种被夸。哎，
1: 毛木姐，你不是平时睡很晚吗？今天怎么起个大早过来接我？
2: 还不是你姐，昨天大半夜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哎，毛毛，新家为了和我们酒店合作，拉拢我妈当说客去找姚振明牵线。 他们家还直接把小嫂的工作转正了，我担心小嫂因为突然转正的事情被同事说闲话。她从小报喜不报忧，有事情都憋在心里的，你找个机会帮我探一下她的情绪啊。
1: 我跟我姐说我不在乎，可公司里的那些人，前一天无视我，后一天又各种夸我。
0: 我跟你说啊。
1: 这帮人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你的问题。我就是搞不定职场这一套，所以我才自己开店。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让我姐再为我担心。
0: 你觉得我幼稚吗？不幼稚啊，有人担心多好呀，我还想有人担心我呢。真的？是不是真的假的？ 你到了公司呢，给你姐发个消息，别让她一直挂着。嗯，走吧，送你去上班喽。

0: 哎呦妈，以后这种倒水的事情就不要自己做了。回头客照碰着的，我这又大着肚子，家里谁照顾你？哎，
1: 怎么了？还在问你儿子的婚事发愁呢？你爸不是让我去找陈欢妈妈求姚总，招标会上高抬贵手。可我昨天刚刚听说，麦承欢升了职。
0: 就负责招标会，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就知道这个女孩子面上乖巧，那心里不要太精哦。那表面上一副什么都不要的样子，回头就把我们家的生意全都攥在手里，哼，这算盘打得可真够远的。可你弟喜欢她，我们能有什么办法？那现在更是了，那听说你爸同意了，天天上赶的去找人家。
0: 那么就更应该帮他把碗方向盘啊！这还没结婚，就把他拿捏的死死的，这要结了婚还得了？回头不光得养他，还得养他们一家子，没准他那个弟弟成家立业养孩子都得靠我们家。你看，这不刚帮他弟弟把工作都转正了吗？也许是我小看了姑娘了，也小看了他们一家子。
1: 没事没事，那妈，你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
0: 什么呀？
1: 他不是要骨气吗？那我就让罗明礼准备一份婚前协议，他要是签，我就进他的骨气；他要是不签，那他的狐狸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
0: 这样不好吧？再说了，那你爸还有求于人家呢。
1: 这有什么的？那是他自己要装清高，那就让他装好了呀。

0: 你好，你好，我是德山家居新总的秘书朱宝俏。之前我们在供应商大会见过面，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宝宝，我马上到你公司楼下，你下来见我一面呗。
2: 我在工作呢。
3: 你想让我帮你拿到招标会的标的，那你不如直接去找你们小新总的女朋友啊。麦承欢现在可是姚总身边的大红人，人家刚刚升了行政办，你找他更快更简单。
0: 等一下，你等我说完再走也来得及吗？你跟麦承欢是同一批进公司的吧？嗯，麦承欢快成德山的老板娘，住大平层吧。你还住在这郊区的老房子里，每天来回挤三个小时地铁，甘心吗？
3: 不甘心又怎样？
0: 公司的职位我没办法帮你争，但更实惠的东西，我倒是可以帮点忙。不知道够不够诚意？如果能保住订单的话，诚意还会更足。我想帮你改善下住房，倒是没什么问题。
3: 你们老板有你这样的员工，还真是好福气。
0: 间接。
3: 但是这件事情风险很大，一旦出了差错，我不仅会丢了工作，还会名誉扫地。
0: 当然了，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嘛。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

0: 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漫山遍野，营养往不得变，面积实在太大了。
1: 罗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来前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发现的这个手机都是种，哎呀，一直想这意思坏的。
1: 你怪他，你听见有了，你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战术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星期要一什么就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竹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开展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活动，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六一临近，护成长，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童装质量专项检查。普及计生惠民政策，百官街道开展计生便民服务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深化乡村育美教育理念，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日前上虞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墟街道中学举行。活动以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课赋能为主题，来自丰汇、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老师以及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组织成员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美育教学的交流盛宴。活动现场，两节精品美术课依次亮相。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月窑青瓷大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走进上虞本土青瓷文化，在档案室探究中感悟非遗之美。韩晓老师以叠记新材为主题，引导学生涵养人文精神，以独立思辨的视角解读人文故事，在创意实践中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深度融合本土非遗文化与美术教学，为在场教师带来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2: 就是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英台、不一样的梁祝和不一样的蝴蝶三个角度去跟学生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借这个优客下乡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去更好的

0: 独特的一种人文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上虞人勇于追求自由浪漫。我也感受到了那种艺术带给我的快乐，也不要拘束于世俗的那种规规矩矩，可以加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创作独特的美。
1: 课堂展示结束后，美育论坛环节气氛热烈。老师们围绕乡村美育课堂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分享教学心得与实践经验，碰撞教学智慧。活动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为后续区域美育教学工作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方向。此次活动以名师示范、优客引领、论坛研讨的形式，搭建起城乡美术教师交流成长的平台，推动了先进教学理念的方法向乡村学校传递，有效促进了区域美术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全区乡村美育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乡村育美工程，不断缩小城乡美育教学差距，让优质美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为全面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赵丹、杜海炯报道。六一儿童节临近，为了切实规范童装生产经营秩序，筑牢童装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部分童装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开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
2: 此次专项检查坚持监管加服务相结合，聚焦童装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实现生产流通全链条覆盖。在童装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原料仓库和成品库房，详细查看生产工艺流程，重点检查原材料采购、验收记录、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情况，仔细核查产品标识标签是否规范完整，是否明确标注纤维含量、安全类别、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关键信息。在童装销售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是否销售三无童装、假冒伪劣童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仔细核对商品进货查验记录和所证所票情况，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和台账管理制度，从正规渠道采购商品，确保童装质量可追溯，安全有保障。并且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机构检测，重点检测甲醛含量、色牢度、纤维含量等关键项目，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将依法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下架召回，并依法予以查处，形成检查、抽检、整改、查处的闭环监督。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果，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从严查处，同时完善童装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质量安全宣传，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童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童装市场秩序，切实筑牢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防线，让家长买得放心，孩子穿得安心。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了普及计生惠民政策，提升居民健康与法治意识，近日，百官街道联合半山社区、金鱼湾社区开展计生便民服务专场活动，以多元服务打通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
2: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服务窗口，百官街道工作人员开展优生优育政策科普，细致讲解了生育支持、妇幼保健等内容，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疑问。医疗服务专区提供内科、妇科、血压血糖检测、口腔检测等义诊项目，专业医护人员为居民把脉问诊，指导用药。同时，现场还提供法律咨询、反诈宣传、金融服务、家电维修、配钥匙、修鞋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覆盖健康、法治、生活等多个方面。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实用的服务，纷纷点赞。

0: 别来搞不动，果铺蛮好，挺紧的那是小家庭啊，别老百姓的眼睛去啊，都蛮有不节用哦。还有就是那上小人果铺，他们那走过去肯定蛮多别吃我哦，都是动员动员。
1: 此次活动将计生政策宣传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助力构建和谐幸福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为期两天的 DS 自然探索赛绍兴站比赛于24号在我区圆满落幕，近1000组家庭齐聚曹娥江畔，在泥泞赛道与障碍关卡中展开了一场勇气与体能的较量。
3: 上午8点，已经有不少参赛家庭陆续抵达比赛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完成了签到、领取参赛装备、绑定计时手环等流程。不少小选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个性装扮，画上迷彩油彩。随后选手们分组参加赛前讲解，认真聆听关卡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大家进行了充分的热身活动，拉伸四肢，活动关节，为即将开始的挑战做好准备。一切就绪后，各组别分批踏上赛道，正式开启探索之旅。本次比赛根据孩子们的体能情况设置了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赛道沿途布设了多个融合户外生存技能的障碍关卡，例如考验攀爬能力的翻越查亚峰，训练上肢力量与负重的伏尔加之力，模拟绳索技术的生命之绳，以及需要平衡与勇气的勇渡横河和飞越虎跳峡。
4: 我们今年的第二赛探索赛比去年赛事，变更了30%的项目，然后涉及了攀爬、负重、取火、涉水等大项。
3: 不同组别的选手根据年龄特点挑战相应难度的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翻越高墙、穿越泥潭、搬运轮胎、操控绳索，在奔跑与攀爬中磨练意志，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
5: 然后，因为我们去年就是小一班的时候，有好几个项目是相当略过了。然后今年我们在就是泥潭中，包括跳水这几个稍微难度强一点的项目啊，就是都跨越过去，还是独立完成的，还是挺替孩子感到骄傲、感到高兴的。
6: 通过我们跟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以身作则，从而来影响孩子，让他也能坚持到底。完成这件事情
7: 很开心，因为完成了任务拿到了奖牌。
3: 据悉，本次赛事已是 DS 自然探索赛连续3年落地上虞，从2024年的700组报名家庭到2025年的900组，再到今年的1500余组，该赛事3年来已累计吸引超3000户家庭、上万人参赛。赛事从无到有，填补了上虞青少年户外赛事的空白，推动了当地青少年户外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青少年提供了挑战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让更多孩子在亲近自然中收获成长和快乐。
4: 我们的全程赛事，有运动技能跟生存技能，相对于其他赛事的话，只有运动方面的，我们把生存技能也加进去了，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喜欢去徒步啊，对于他在这些训练这些过程中有更好的保护自己可以。
3: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为普及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日前艾米尔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区供电公司电娃课堂实践基地，开启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电力探秘之旅，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电力奥秘。
1: 活动伊始，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化身电力导师，用童趣盎然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为孩子们揭开了电力的神秘面纱。从电的诞生之旅，到电力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再到日常用电小常识，工作人员结合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将抽象的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听得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实践基地内的各类电力小装置、趣味小实验，成为孩子们探索的宝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小朋友们亲手操作

0: 作近距离观察电力实验的奇妙现象，直观感受电力的神奇力量。
1: 用电要安全，风可以发电，火可以发电，水可以发电。
2: 我们开展电娃课堂，就是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方式，把安全用电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让安全用电的理念走进更多家庭，共同筑牢全社会的用电安全防线。
0: 在趣味问答环节中，工作人员围绕电力来源、节约用电等知识提出问题，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抢答，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展厅里。答对问题的小朋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在欢声笑语中巩固了所学的电力知识，也树立了安全用电的意识。此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幼儿成长相结合，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了电力科技的魅力，了解了更多电力知识，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科学、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的种子，同时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电力工作者的辛苦付出，懂得了珍惜每一度电的重要意义。前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3: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堂。
2: 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
1: 都有。
2: 再深吸一口气，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3: 对，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

0: 哎，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塘。嗯，你看这放有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都有。
1: 再深吸一口气，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0: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赏玫瑰、吃玫瑰、做玫瑰。哦，
1: 吃玫瑰，
0: 那我们可得去瞧瞧了。
1: 对，走，去看看。
0: 哇，这些都是可以摘的玫瑰吗？
1: 这都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玫瑰，
1: 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这个花你可以直接尝一下。嗯，
0: 有点甜甜的。
1: 对，一点点甜甜的。
0: 你多摘点，一会儿我们做那个
1: 拿来做那个鸡汤。
0: 对，还可以做香皂。啊，
1: 还可以泡茶喝。
0: 对。嗯。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吧。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

0: 哎，那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去吃鸡堡吧。
1: 走吧，
0: 走。
1: 做完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0: 开饭。
1: 哎，这个鸡怎么
0: 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
1: 那也太性感了，
0: 浪漫了，
1: 浪漫浪漫。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0: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1: 先尝碗汤。
0: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着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1: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0: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1: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0: 我们今天是赏了花，喝了玫瑰鸡煲，还做了手工皂，真是浪漫又充实的一天。
1: 对，我的视觉、味觉、嗅觉都得到了满足。
0: 那今天我们在花墨堂的寻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回家。
1: 不对，我有两块香皂没拿，
2: 快去快去。
3: 有人说我们模仿，说我们价格高，说我们只适合打卡。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真正的清明。

我们不想复刻网红店，也不想玩虚的噱头。待到放鱼，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肴。所有的争议，我们都用诚意去回应。做青柠这么久，最不在意的从来不是别人说什么，而是我们的菜到底值不值。所以我们坚持用当天的新鲜食材，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很多朋友说清明的菜看着精致，是不是只能拍照打卡？今天呢，我们第一道菜就用这盘黑松露酱临安笋干来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1: 其实这道菜看得很简单，一般都是要泡发的3天，那个笋干才能够泡软，反复的去老根。现在我就把黑松露刨上去。
0: 你看，打卡只是这道菜的附加项，真正的底气是笋干的嚼劲和黑松露的香气。清明做的不是网红款，而是你吃完还会想再来的味道。很多人说清明的菜看着有新中式的风格，但是不是在模仿别人呢？像这道私房宫廷玉香鸭，从根上来讲就是剩余的味道。
1: 这道鸭子其实我们是选自了下馆的老鸭，年老鸭，经过了上虞的老底子那种做法，考验的就是火候和耐心。其实这锅汤我们是用整只龙虾和活明虾熬制出来的。
0: 所以说啊，清明的价格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熬汤的时间，选料的讲究，现做的新鲜。清明做的不是预制菜，也不玩低价套路，贵的明明白白，而舌尖上的味道会告诉你它值得。
2: 在这里，好看的风景

0: 和地道的口味都不缺席。愿你读懂上虞，也爱上青林。
1: 在渝南山路管溪之畔的下管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管溪臭霉豆腐。走进下管镇的管溪土特产生产车间，一股独特的臭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古法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臭霉豆腐。
2: 我们这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过来，主要的质量把控还是凭那多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他们凭感觉挑选。然后第二层呢，还有就是发酵发好以后，然后再来一个细致的检查，把不好的发酵没发成功的那些都挑出来。
1: 作为上虞上品的代表性产品之一，管溪臭霉豆腐采用传承三代的古法发酵工艺，在无菌环境中接种优良毛霉菌，经过恒温发酵，让豆腐自然长出洁白绒毛，全程无任何额外添加，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醇厚风味。白粥配一块，就是老上鱼刻在心底的乡愁滋味。

0: 报警，保留好现场证据，坚决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哎，谢谢。
5: 他们说这座桥，朝晖桥对吧？
4: 嗯，
5: 特别像竖琴。你看这个钢索，就像琴弦一样。
4: 在我看来，你看后面这个钢索啊，特别像这个纸上的这个格线，而来往的人呢，就像是流动的文字，不断的在诉说着这座桥的故事。
5: 说的好肉麻。现在还有谁写信？啊，
6: 这书里有封信，爷爷。哎，你看。
7: 有，这是我写给那个薛家柱老师，
8: 回忆了一下运河的变迁。
9: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喜欢带朋友来找丁老聊天的原因，他的故事就跟被氧化的信纸一样，有从前的味道。丁云川，1941年出生，是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当然也是我的邻居爷爷。
7: 这就是我当年跨水运河里面的镜头。
8: 这么瘦，100斤都不到啊。
5: 后面是您的工厂是吗？
8: 哎，我们的工厂。
5: 你怎么晃来晃去？
8: 就是说我第一次上电视啊。
10: 哎，丁爷爷，您在上那个话说运河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朝晖桥这么一座桥啊？
8: 那个时候应该讲朝晖桥是有的，但是不叫朝晖桥，叫叶青豆桥。
10: 那就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才叫这个朝晖桥的是吧？
8: 叫朝晖桥。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原来是有叫炼油厂，后来的这里建成那个西湖文化广场。
7: 当时这个杭州炼油厂呢，是我们杭州的一个大厂，
8: 占地面积呢大概是有200亩左右，200亩就相当于现在的西湖文化广场的一个半，所以它是我们杭州的畅利大户啊，起码30-40块钱一个月吧。这当时的最低生活费是8块钱一个月，一个人就可以养活一家。夫妻两个人都在这个厂里面，
11: 更加没有。
8: 更加没有。
9: 老码头、大烟囱、炼油桶，炼油厂是曾经盘踞在朝晖桥边的工业巨兽，孜孜不倦地诉说着城市的过去。当巨兽迟暮，改革开放后的杭州首先为运河开启了产业复兴之旅。朝晖桥东头以武林门码头、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厦、武林广场为城市地标的市中心，聚合了城市最顶级的资源和配套，成为杭州当之无愧。

0: 的寸土寸金之地。
1: 两区合并以后啊，拱墅区呢已经成为了上千亿的收入项目，就在我们武林商圈这一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师傅，
3: 师傅，
2: 哎，这个东西。
3: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不要叫他们
1: 来。哎呦，我本来我这个东西帮空弄落了，哎，我给你的东西蛮多的。
4: 这封信有没有写给师母的情书啊？我比较想看这个。
5: 以前呢，他是专门有时候写情书给我的。但是后来的话，
1: 这里面
5: 就不大有了。
6: 他找到一种，因为这个开头写的是无音无气嘛，肯定是
1: 无音无气。
6: 然后我看这个最后一段还有一首诗哈，
4: 情诗吗？快点念给我听一下。
6: 人生几多七夕夜，相思相寄情不移。我托天上半边月，清光洒到离人衣。
4: 哦，好浪漫哦！
5: 哦，是的，还不算浪漫，他还经常陪着我。走运河，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运河旁边嘛，走过昭惠桥呢，还到昭惠五区去买菜，我们经常走运河。
4: 磕到了，磕到了。
0: 昭惠桥是坚硬的，担起了来去之间匆忙的脚步。昭惠桥也是温柔的，承载着年逾八十依旧携手并肩的浪漫。一家子间，他们已经在桥上走过了他人的几个轮回。他们用时间写成了一首谐系的抒情诗。
7: 你看哈，丁老确实是为了热爱全力以赴的人，
8: 他真的一辈子都在保护着杭州的历史文化。
9: 其实丁老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啊。
8: 谁啊？
9: 一个曾经教我唱歌的人，他就住在桥下，我带你去找他。
8: 啊，可以，走吧。
10: 潘老板，我们来了。
11: 这家桥洞里的老宝歌舞厅已经存在了30多年。Disco 球、老式串灯、打蜡地板上游走着七彩霓虹灯。90年代扑面而来，只有桌角的付款二维码在提示你，千禧年都已经过去20多年了。
12: 啊，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唱歌呢要有强弱，次强弱，因为这个40拍的歌呢，你比如咪哆嗦咪哆拉嗦。
9: 等一下，潘老板，你这种唱法已经过时了，好不好？
7: 我跟你说，左成，你可千万别嫌弃潘老板唱法过时。在潘老板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乐队在杭州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有很多的乐迷特地跑过来看他们表演的。
9: 其实以前我跟他们乐队也有合作，我们当时唱了一首什么歌来着？
12: 哇，那是忘记了。
11: 如今30年弹指过，那些同时代的歌舞厅绝大部分早已关门改行，唯独这里30年如一日，连5元票价都没有变过。
12: 5块钱一张票，还送一杯本店的特饮。
8: 哦，5块钱的票还送喝的，您不怕亏钱啊？
12: 不怕。哎呀，
9: 就是他自己泡的菊花茶，你以为是什么？
8: 哦，不是酒啊。
12: 只跳舞，喝茶不喝酒。1984年，我们国家的第一家营业性的歌舞厅的开张的，然后生意呢确实很好，啊，老百姓生活好了，精神文化生活呢相对来说呢就缺乏。
8: 确实是的。哎，
12: 那么我呢就开了一家，92年第一家杭州私人开舞厅就是我第一。
11: 潘才安决心开歌舞厅的那一年，大桥还没有通车，除了桥面和桥墩，四周没有任何围挡。
12: 我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附近全部是田板，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现在你看，像雨后春笋一样，
8: 确实是
12: 都是高楼大厦。我们原来这些跳舞的人就住在这个方圆，这个周围，他们以前摆地摊的，后来开了个小店，是不是啊？现在逐步放大了，都已经变成超市了。但是他们起早摸黑，是不是早上30点钟就起来了？哎，他们就
8: 是这个。
12: 你说我一定要涨价，我说你心里于心不忍。虽然我们票价低，但是我们舞厅的档次是不低的。
9: 哦，我想起来了，一路上有你，我们唱的。
11: 潘才安的这一路上陪伴他最多的是音乐。旧的时代总要过去的，但那些歌不会过去。从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欧美流行乐开始盛行的1980，到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开在了1990，再到2000年后假装告别的 Bye Bye Disco。在水晶宫里，人们不魔幻，不狂躁，不矫情，也没有什么好伤感。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童年记忆里的好多情歌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华尔兹慢三舞步中学来的。

0: 在舞池中，在迈步间，在音乐里，我们确实借此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活得更自由，也更丰富。
1: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

0: 潘采安的青春如歌，丁云川的青春如诗，两种人生一样美满。也许曾经有一天，丁云川和夫人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潘采安正牵着太太的手在舞池里旋转着。他们素不相识，唯一的交集恐怕只是这座桥，但他们同样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并且努力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不枉此生，大概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吧。
1: 左生，你说潘老板的店为什么不能喝酒啊？
2: 因为无酒而醉才是青春啊。
1: 也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具体的行动指南。在赛事期间，身着红马甲的文明观察员和青年宣讲员活跃在入口处和看台间，他们不仅提供指引服务，更通过举牌、口号等方式适时提醒观众遵守秩序，礼让进退场。作为一座常住人口并不占绝对优势的区县级城市，我区在一周内接连承办万人级马拉松和省级足球联赛，靠的不仅是一流的场馆硬件，更是卓越的城市软环境。文明观赛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票根经济。良好的城市印象让过路客变成了过夜客，许多外地观众因为被这里的氛围吸引，选择留下来游览漕河里十三弄、漫游鹅江，带动了文商旅融合发展。当前我区正着力建设青春之城，而文明正是青春最亮的底色。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浙江有礼、鱼上十里、县域文明品牌，让每一次大型赛事都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展窗，让文明之风随赛事传播得更远更广。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一项从浙江基层探索出来的涉企检查新制度“扫码入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把每一次行政检查都晒在阳光下，执法人员入企必须扫码，留下数据痕迹，企业也能扫码评价，实现反向监督。这项马上见效的硬招究竟是如何运行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1: 近日，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某燃气设备制造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检查。和以往不同，这次检查执法人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仅仅亮证，而是一一亮码。而这个码叫行政行为码，通过它，企业能提前看清谁来查、查什么、依据是什么。
2: 接下来检查哦，就会有很多部门就单独过来，单独过来一波一波的话，我们接待起来也有点压力的。但自从有了这个码之后，他们就一次性联合执法过来，就对于我们来说就轻松了很多。
3: 哦，我们以前进入企业检查的话，会准备一些的纸质材料，然后检查表单会比较繁琐。那现在进入一个扫码入企的话，所有的检查任务都会下派到一个总体的任务下面，所有的检查表单会整合到一起，我们会把所有的任务进行前置，我们进入企业的频次也会相应的减少。
1: 这种进码将不同部门的检查计划合并成一张清单，不仅减少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打扰，也提升了执法。
4: 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应的防范。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0度。桃花源阵雨25到30度。富之山阵雨22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22到27度。裘皮城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

0: 天下黄河赴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1: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2: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锥台子，锥台子锥的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0: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德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3: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说你还来看我，你这感激，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就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3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3: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

0: 计嘛，就这样说说话来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1: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贪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贪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贪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贪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贪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
2: 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卡上的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1: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3: 血流为主，滴滴滴滴，哎呀，那细子俩已经确信的，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短时间，哎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1: 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4: 我们说这连年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呀，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粉末，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腐叶子。
5: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享受几年福了。
1: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4: 有时候也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骨也都不好吃。
5: 啥都吃过，红面羊嘴。见过一窝剩点饭，活着活着，俺都不舍得活。
1: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6: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1: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